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国庆节必须要来南昌呀，现在的南昌出行玩法呢真的是超级多，新手零攻略也可以轻松的玩转整座城市。外地朋友呢坐高铁直达南昌西站，交通便捷不折腾，落地呢就能开启国庆旅程。南昌地铁线路呢可以说是覆盖全城核心景区，滕王阁、八一广场、万寿宫、赣江沿线全部一键直达，省时又省心。如果你在老城区呢，最推荐呢骑共享电驴自由漫游，穿梭青砖老街、市井街巷，沉浸式感受老城烟火气息。白天逛鼓楼、游赣江，打卡城市地标，傍晚呢一定要体验一下赣江夜游游船，吹着温柔江风，看一江两岸灯光璀璨绽放，夜景震撼又治愈。不用匆忙赶路，不用来回奔波，轻装上阵，随心出发。国庆来南昌，把最美的秋日风光、最舒服的出行体验全部收入囊中。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国庆来南昌，住宿呢一定要选对地方，要想沉浸式感受南昌的古韵和烟火，首选万寿宫片区赣派古风特色民宿，也是南昌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住宿。民宿呢依托地道赣派建筑打造，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庭院雅致静谧，氛围感直接拉满。地理位置呢堪称绝佳，出门就是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步行轻松抵达滕王阁。

0: 八一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出行逛玩超级方便。白天穿梭古街巷道，感受老城古韵风华，傍晚呢，看着街边灯笼次第亮起，枕着满城烟火灯火入眠。远离拥挤人潮，住进风景里，住进人情里，卸下旅途所有疲惫，慢悠悠享受国庆假期的松弛与惬意吧。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振宇。来刷新到资讯方面，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度，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到21个月。不过呢，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当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以免除兵役。日本零售业巨头7-Eleven 控股公司6号发布声明说，其旗下的连锁便利店品牌7-11在位于印度的所有门店呢都已关闭，但是在声明当中并没有说明 7-Eleven 便利店退出印度的原因。但是呢，日本媒体称 7-Eleven 便利店呢因为是不敌当地的竞争对手而退出了印度市场。派拉蒙天舞10月6号完成了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在与奈飞的激烈争夺控制权并抵御反垄断诉讼后呢，这宗史上规模最大的媒体并购交易之一终于落幕。合并之后的新公司把好莱坞五大电影制片厂当中的两家合为一体，哈利波特和碟中谍等重要 IP 也将同归于同一家公司旗下。而新公司呢，还拥有从 CBS 到 TNT 等数十个电视频道，以及派拉蒙加和 HBO Max 两大订阅制流媒体服务。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振宇。接着来刷新资讯。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泰山景区管委会6号发布辟谣通告，国庆假期期间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根据航班管家消息，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进行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9月上涨20元，800公里以下呢是收取50元，比89月上涨10元。最新的销售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到全球新车销量的 49%， 这是历史上纯汽油车型销量首次跌破50%，相较于2021年的 73%， 是大幅下降了24个百分点。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1: Mumbo，
2: 大眼睛 Mumbo。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小偷，
1: 锻炼关火再出门。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振宇。16号晚间7:35，中国男足国家队在重庆龙兴足球场本次国际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友谊赛对手塔吉克斯坦。上半场，塔吉克斯坦占据主动，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刘殿座脱手。对手补射打破僵局，韦世豪无球状态之下挥臂击中对手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呢国足是以0-1不敌塔吉克斯坦，以1-3结束了此次国际比赛日的4场争夺，其中后三场遭遇了3连败。一球
2: 短视频，邓走走真的来到了江西，从南昌到吉安一路云吃过去，吉水炒饺子就是在这个系列里被翻出来的宝藏。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建议你现在就去搜。它不像传统美食节目那么正襟危坐，就是跟着邓走走走街串巷，哪个店好吃就进哪家，什么菜地道就炒什么。吉水炒饺子只是其中的一站，江西小炒的隐藏菜单还多着呢。跟着邓走走，你不会踩雷；跟着江西小炒，你的胃会感谢你。

0: 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选择了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整个打包到同一座城市去完成，为当地的文旅产业是注入了一个新的动能了。10000多块钱就可以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这样一些核心环节。而传统的这种婚礼呢，通常它要宴席啊、酒店这种的，还有婚庆布置、接亲敬酒，链条比较长，花费和筹备的压力相对都是比较大的。相比较来说，这种小型目的地婚礼呢，把大宴请改为了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先旅后拍，拍中程礼，然后成本的话呢，可以更加可控一些。而在政策上呢，2025年的5月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婚姻登记实施全国通办，进一步的降低了异地领证的门槛，新人呢不需要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的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的婚礼的发展也是提供了一个政策支撑。而如今呢，目的地婚礼已经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的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根据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的介绍，目前丽江的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的商家呢不少于1000家，而目的地婚礼的年产业规模也超过了11个亿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Mutation is rule of our easy evolution. And we now feel that evolution leads forward.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
1: 一
0: 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青石板路被阳光晒得发亮，两边是清末明初的骑楼老铺子，这里是吉安万安的百家老街，距离赣江不过几步路。宋代的百家是千里赣江边最热闹的商铺之一，百家商铺共聚，千户商贾云集。后来公路通了，渡口停了，老街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2022年，万安启动修旧如旧的复兴计划，96间悬山顶砖木商铺、14栋明清古建筑被一一修复，没有推倒重来，而是把百年前的样子擦了擦灰，重新摆在你面前。2026年国庆，这里最上头的玩法就是两个字：沉浸。汉服巡游不是景区里租件衣服拍两张照的那种，你换上汉服，跟着巡游队伍走一遍老街，从龙舟广场到沿江茶馆，路两边是谷子灯等等非遗展演， NPC 会主动跟你搭话，那一刻真的有点分不清今夕何。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振宇。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了，那即将重返工作的你呢，是不是还在期待着这假期怎么就过了，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不用幻想了，调整心态，准备进入工作状态吧。假期后呢，及时将自己的闹钟调回到节前状态，睡觉前半个小时啊，不宜看手机，以减少电子设备的声光刺激。入睡难的时候呢，可以尝试洗个热水澡，听点轻音乐，帮助自己快速入眠。
1: 视频平台搜八号，点播、观看、转发、收藏。那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里，被托举着看到盛世的小战士，和白天你在纪念馆里看到的那些名字，会在某个瞬间重叠。你不用腾行李箱，但你的手机里从此多了一个想带回家的人。

0: 要成功。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方归处，装满箱，风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今年中秋出游有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带回来的东西不再是买的，而是做的。小红书刚发布的2026兴趣游趋势报告里有一个数据，手作体验类搜索环比增长了37%，其中踏染增长最快，达到132%，纸艺和扎染也都超过了50%。00后是这群人里占比最高的，大约35%。这些数字表现出人们开始把做一样东西本身当成旅游目的地之一。以前出去玩，纪念品是在景区商店里挑的，冰箱贴、钥匙扣、团圆饭都团了吗？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显示，9月8号到14号，平台餐饮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近80%，团圆饭相关订单量增长超过105%，商超购物券订单量也涨了超。

过98%，这105%背后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弯，从家里人自己做到店再点，变成了万物皆可团购。以前中秋要么是爸妈在厨房忙了一天，要么就是到了餐厅坐下来翻菜单，现在不一样了，打开手机搜团圆饭，几个人什么口味预算多少，整桌菜直接团好。时令蔬菜也被装进了团购套餐，梭子蟹、大闸蟹、桂花，秋天刚下来的东西，门店上新时令食材的数量同比增长了145%。上海有些餐厅的桂花熏比目鱼、醉蟹几乎每桌必点，他们不再是单点的稀罕物，而是团圆饭团购里的标配。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异地团购的比例在涨。中秋餐厅预订用户中，异地消费者同比增长了30%。有人把爸妈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人一家约在第三城市碰头，提前在手机上把团圆饭团好，到了直接吃。名字里带团圆的餐厅在重庆、温州、益阳、南阳这些城市特别集中，佛山、北京、无锡、哈尔滨的导航热度也不低，地方菜也跟着起来了，江浙菜、西北菜也都翻了一倍以上。团圆这件事从一种亲力亲为的操办变成了一种可以提前表达的心意，你在手机上点下确认团购的那一刻，其实也是在说这顿饭我很在意。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

0: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

高铁落地即可转乘，线上预约购票，实时查看车辆的位置，直达景区门口。环庐山微旅行，鄱阳湖观鸟，逛东陵古镇，说走就走。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省去自驾做攻略的烦恼，比包车还要划算，还不用手握方向盘，沿途只管放松看风景。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寻梦号班次是固定的，出行前记得提前规划，不用握着方向盘吹着风看湖光山色，这才是度假。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国庆有九江，别再自驾找路线了，坐上寻梦号站点巴士，一站直达山水。这是为游客定制的旅游专线，11条线路串联庐山、庐山西海、吴城候鸟小镇。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来关注资讯。全国铁路六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两千。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来关注资讯。进入国庆黄金周，上海楼市迎来银蛇、算力、数据集等 AI 资源超2100项，探索 AI 加企业服务深度融合模式。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
1: 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网新空间变成真收益，还需要从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敞开大门让民营企业进得去，分类施策让民营企业留得住，解决问题让民营企业做得好。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第一年的薪资达到数百万元人民币已经不鲜见，一些毕业生的打包薪资甚至可能更高，其中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股票和期权等激励计划。与此同时，一些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的日薪也达到数千。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

0: 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是小米，来关注资讯。国铁集团继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这个国庆假期在广东，机器人扎堆上线，成为一道假期风景线。有机器人在商超为顾客现做咖啡和冰淇淋，有机器人在广州小蛮腰跳舞巡游，还有机器人在乐园里当起讲解员和玩伴，外国游客直呼内行，妥妥假期新晋顶流。最近从 OpenAI 离职的一名员工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即便偶尔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失误，也不至于酿成灾难。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今年中秋国庆请3天假，就能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这么长的假，年轻人最想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追月亮。不是在自家阳台上抬头看一眼，是专门开车坐火车奔到一个地方等月亮升起来，去海边看月亮从海面扑通一声跳出来，去山顶看月亮从云海里一点点钻出来，去草原看月光把整片天地染成银色。为什么要折腾？因为手机里看100次月亮，不如你自己站在风里等月亮一寸一寸爬上来的感觉。晚上住的地方，帐篷也好，民宿也好，挑一间窗户朝东的，窗帘不用拉，躺在床上看月亮从窗外慢慢的升起来，不用出门，不用挤观景台，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同一扇窗，阳光轻轻地把你叫醒。如果你还没想好去哪儿，江西有个地方值得放进追月清单，乐平泪滩。这里中秋子夜能看到双月奇观。乐安江的急流与回水形成两个不同斜面，月光同时折射出两轮月亮，时聚时散，时隐时现，像两个月亮在水里打闹。岸边虎山潭水流交汇处就是最佳观景点，子夜时分效果最奇。风停处枕山河，愿你这个中秋国庆找到一个地方看一次真正属于你的月亮。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国庆来南昌，千万别只跟风网红店，真正地道的赣味烟火呢，全都藏在老城区的老街深巷里。本地人私藏的蛤蟆街、扬子巷、南浦路、大市院是来南昌寻味的必逛宝藏街区。这里呢，全是开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本土老店，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最纯正的南昌味道。清晨嗦一碗南昌拌粉，喝一盅滚烫的瓦罐汤，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后呢，打卡各式赣味小炒、特色水煮、地道卤味。深夜还有烟火气满满的夜宵大排档，热辣鲜香，锅气十足。整条街巷烟火升腾，随处都是治愈人心的市井气息。国庆和家人好友边走边吃，这才是南昌最正宗、最地道的人间烟火滋味。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你吃过煮饺子、煎饺子、蒸饺子、炒饺子听过没？吉安吉水就有这道反常识的神仙吃法，饺子不是煮的，是炒的。包好的饺子先蒸个半熟，再下热锅，跟辣椒、芥末、豆豉一顿猛火爆炒，饺子皮儿被炒出微微的焦边，咬下去外层带韧劲儿，内馅的汁水在嘴里炸开，辣、鲜、焦香全挤在那一口里。第一次吃的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反应，还能这样吃吗？这道菜之所以今年被全网看见，得感谢一个人，邓走走，就是那个把江西小炒喊上热搜的浙江网友。今年年初，他一条喊话江西小炒店老板复工的视频，直接引爆了全国网友对江西小炒的关注。后来江西广播电视台做了和邓走走一起寻味江西小炒系列直播和短视频，邓走走真的来到了江西，从南昌到吉安一路云吃过去，吉水炒饺子就是在这个系列里被翻出来的宝藏。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建议你现在就去搜。它不像传统美食节目那么正襟危坐，就是跟着邓走走走街串巷，哪个店好吃就进哪家，什么菜地道就炒什么。吉水炒饺子只是其中的一站，江西小炒的隐藏菜单还多着呢。跟着邓走走，你不会踩雷；跟着江西小炒，你的胃会感谢你。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青石板路被阳光晒得发亮，两边是清末民初的骑楼老铺子，这里是吉安万安的百家老街，距离赣江不过几步路。宋代的百家是千里赣江边最热闹的商铺之一，百家商铺共聚，千户商贾云集。后来公路通了，渡口停了，老街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2022年，万安启动修旧如旧的复兴计划，96间悬山顶砖木商铺、14栋明清古建筑被一一修复，没有推倒重来，而是把百年前的样子擦了擦灰，重新摆在你面前。2026年国庆，这里最上头的玩法就是两个字：沉浸。汉服巡游不是景区里租件衣服拍两张照的那种，你换上汉服，跟着巡游队伍走一遍老街，从龙舟广场到沿江茶馆，路两边是谷子灯等等非遗展演， NPC 会主动跟你搭话，那一刻真的有点分不清今夕何夕。民国风市集，内街是文创、服饰、古玩的聚集地，临江那排商铺到了傍晚就是宵夜的江湖。百家米酒是必须要来一碗的，这个牌子被重新擦亮了，配着万安鱼头、老街叮叮糖、市井烟火气直接拉满。所以这个国庆，别只盯着那些人从众的顶流古镇了，来万安，让赣江的风吹一吹，穿一身汉服，在老骑楼下走两步。有些地方是用来打卡的，百家老街是用来进去的。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团圆饭都团了吗？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显示，9月8号到14号，平台餐饮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近80%，团圆饭相关订单量增长超过105%，商超购物券订单量也涨了超过98%。这105%背后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弯，从家里人自己做到店再点，变成了万物皆可团购。以前中秋要么是爸妈在厨房忙了一天，要么就是到了餐厅坐下来翻菜单，现在不一样了，打开手机搜团圆饭，几个人什么口味预算多少，整桌菜直接团好。时令蔬菜也被装进了团购套餐，梭子蟹、大闸蟹、桂花，秋天刚下来的东西，门店上新时令食材的数量同比增长了145%。上海有些餐厅的桂花熏比目鱼、醉蟹几乎每桌必点，他们不再是单点的稀罕物，而是团圆饭团购里的标配。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异地团购的比例在涨。中秋餐厅预订用户中，异地消费者同比增长了30%。有人把爸妈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人一家约在第三城市碰头，提前在手机上把团圆饭团好，到了直接吃。名字里带团圆的餐厅，在重庆、温州、益阳、南阳这些城市特别集中，佛山、北京、无锡、哈尔滨的导航热度也不低，地方菜也跟着起来了，江浙菜、西北菜也都翻了1倍以上。团圆这件事，从一种亲力亲为的操办，变成了一种可以提前表达的心意。你在手机上点下确认团购的那一刻，其实也是在说，这顿饭我很在意。

一件事，人们住民宿不是在订一张床，是在订一种日子。从订房到订生活，这个转变在2026变得特别明显。你坐在院子里或者梯田边上，手里一杯咖啡，旁边是家人或者朋友。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咖啡杯和月饼可以摆在同一个桌上，没有人催你，没有下一个行程要赶。中秋团圆不一定非得是一张圆桌，也可以是一个院子，一杯咖啡和愿意一起坐下来的人。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0: 今年的中秋，如果你去高铁站，
2: 我年轻人的新玩法，不锁定一家店，锁定本地美食地图，穿街走巷见小店就打卡，街边小吃来一口，社区老字号来。

夜市排档再来一勺，一站一美味，逛吃同步。一座城市的地道风味不在水晶灯下，就藏在街巷烟火里。不用苦等正餐排长队，节奏自由，随走随停，还可以一次尝遍多种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味觉底色。不过呢，街巷小店座位有限，热门打卡小吃国庆啊还容易排长队，部分小店的营业时间呢还不固定，所以出发之前呢一定记得简单做做功课，不要让觅食变成噩梦。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住进一间酒店，就能够解锁一整场剧情之旅。横店爆火的沉浸式剧宿，让住宿不再是旅行配套，反倒成了旅行的核心亮点。在横店入戏里主题酒店，入住即开机，退房才杀青。踏入大堂呢，专属的包租婆 NPC 热情迎接，办理入住称呼你演员老师，并且送上开机红包。旅客呢会领到专属的通告单，完成实景任务啊，还可以赚取片酬，解锁特色服务。有游客说啊，不用早起赶景点，待在酒店和园区里慢慢游玩，松弛又治愈，彻底刷新了旅行体验。他把剧本娱乐、实景戏剧和住宿深度的融合，打破了住宿和游玩的边界，让酒店从歇脚地变身游乐场，打造住宿加演绎加体验和消费的复合体验。这个国庆不妨换种方式出发，住进风景，沉入故事，让一晚住宿成为旅途最难忘的主角。

0: 方归处装满箱，蜂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返程装箱，不要只囤零食特产了。如今大家爱戴，非遗手作。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让深度体验游彻底火了。飞猪旅行数据显示，长线游订单占比超过了65%，游客平均出行天数从5.2天延长到了6.8天。非遗手作、在地烹饪课等体验类的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倍。不再局限食品类伴手礼，游客在旅行地亲手体验手工制作，挑选非遗手工艺品。木雕、布艺、陶瓷和剪纸，每一件都带着在地文化印记，还可以呢现场的 DIY， 专属感满满。在乌镇昭明书院，游客可以亲手做一把独一无二的非遗漆扇带回家。在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的搜索量呢持续走高。比起吃完就忘的特产零食，一件亲手参与或者是精心挑选的非遗手作，不管是自留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更有意义。每一件手作的背后都有老师傅的指纹和耐心。不过呢，手工制品价格相对更高，陶瓷、漆器啊容易磕碰，打包需要多垫几层。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把旅途的故事长久珍藏。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0: 风停住吉安，人们停下脚步，枕着庐陵山河入眠。吉安下辖各县文旅配套持续升级，县城高品质酒店、精品民宿供给扩容，县域高星住宿占比稳步提升。大量游客避开大城市人流，选择走进遂川、万安、永丰等吉安县域，住进山水之间。遂川打造梁下山居民宿集群，盘活闲置农房，改造千余间民宿。不少家庭游客带着长辈来到吉安，入住县域民宿，打卡井冈山，感受红色文化。当下旅行里

0: 念悄然转变，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摒弃赶行程的疲惫，选择漫游吉安。县域住宿兼顾舒适体验与山水人文，游客白天探访古村，登高望远，夜晚静享山野晚风，住进风景里，也住进吉安淳朴的乡土人情之中。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大眼睛 Mumbo

我在等你好。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

0: 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的抒情歌，但是剩下的全部都是特别露骨、特别放荡不羁的作品。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冷门的电子乐的元素，很明显张震岳从这张专辑开始在做一些尝试，他尝试着从痞帅的偶像到坏男孩的蜕变。有人说虽然他这个时候的一些作品的表达非常的露骨，但是非常贴近生活，即使放到现在来听依然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直到2007年他再一次迎来了自己音乐风格的一次重大的转型，这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 OK。 从商业流行度的角度上来讲，这几乎是他最出色的一张专辑，当然在里面你也能听到他最温情的那一面，像小雨、再见、思念是一种病，都是出自于这张专辑。
1: 总有

很多时候每次讲到张震岳，大家脑子里边第一反应就是那个络腮胡、打耳钉，这个帽子反戴，然后经常戴着黑墨镜这样的一个打扮，再加上这个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股这个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气质，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太友善，对吧？但其实跟他的外表相反，他的内心以及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有着温情治愈的内核，他的很多歌曲也成为了歌迷们疗愈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近些年张震岳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以及人才培养当中，所以他有很多时间是会放在陪伴家人以及参加一些选拔性的综艺节目当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的叛逆，那么的有争议性，但一直还在坚持

那种温情的创作基调。比如说2013年的这张专辑《我是海雅古墓》，这里边更多的是对社会人文等话题有一些更深入的探讨与反思。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明显感觉到张震岳已经看淡了很多的事情，也已经有了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担当。最后来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

0: 95,819块，按照9个月约270天计算，相当于每天净增了近10块银幕，平均每家新增影院带来约6块银幕。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